几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之后呢，又到了我们的养生专栏节目。今天我们还是来继续聊记忆力不好的人多吃四样食物，益智补脑，老人和小孩更要多吃。前一个节目我们谈到了竹笋和香蕉对我们的记忆力的影响，今天呢，我们来聊杏和海藻。杏中富含的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B 可以促进我们体内的血液循环，在增强自身抵抗力的同时，提升睡眠质量，能良好的恢复我们的记忆力。所以老人小孩可以经常吃杏，补脑，抑制脑的同补脑，兼顾降低生病效率的功效。第四个是海藻，海藻中的维生素、叶绿素与矿物质，这些元素都是具有改善记忆力的作用，也能帮助小孩集中记忆力，有利于上课学习，还能促进肠胃对肠道的食物消化与吸收，降低肠胃的负担，在提升记忆力的基础上还能辅助瘦身。好，听众朋友，让我们继续来收听好歌送给您的节目。

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将要接近尾声，主持人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，非常感谢您的陪伴，非常感谢您的收听，好，我们在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。